今天是5月3号，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的第三天。健康娱乐广播，品级听歌，岁月留声机，我是润霞，祝收音机前的你节日快乐。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孙露翻唱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

逃跑计划的一首歌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往往在黑暗的夜空里，我们才能看到最闪亮的星星，所以一切的困难都只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要怕。

0: 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风中劲草，是谭咏麟1983年在专辑《迟来的春天》中与蔡国权合唱的歌曲。这个歌名让我们想到了《旧唐书》中的一句话，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在猛烈的大风中，只有坚韧的草才不会被吹倒，只有经过严峻的考验，才知道谁真正坚强。所以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的实力呢？

下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杰克隽逸的《即刻出发》。提示大家，今天是假期的第三天了，五一假期还没有出去走一走的朋友，建议大家即刻出发，和家人一起到近郊走一走，放松一下身心。

0: 智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2: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下半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欲望往往是导致我们不快乐的主要原因，想要的东西太多，而现

实却没办法满足，这个时候人就会感觉到不快乐。生活中我们要向下面这位歌手学习，马兆骏，我要的不多。

0: 首老歌，
1: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0: 念一份过往，
1: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0: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你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中午，你情绪低落，当有人突然对你说我们出去走走吧，然后你的情绪就会高昂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注意力被改变了，这种改变会使你的心情豁然开朗。趁着五一假期，无论是为了养生保健，还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心情，不妨带着音乐一起到处走走。来听戴佩妮的这一首歌《到处走一走》。

五一期间，无论走多远，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是一种简单的幸福。一路风光，一路笑语欢歌，时光突然变得那么美好，世界也变得那么美丽。我们会突然觉得，之前生活中的那些不愉快，好像都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就像有人说的，快乐的人不是没有痛苦，而是他们有一种选择快乐的能力。但愿我们今后都拥有这种能力。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一起听到的是李健《美若黎明》。

0: 时间的关系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拥有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疾病就会远离我们。
2: 坚持运动，从自身做起。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

0: 至 15%， 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0: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1: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2: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3: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4: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5: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1: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0: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9: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大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人生真正属于我们的只有两件东西，一是开心，二是健康。希望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可以走在健康的路上，笑得开心，玩得快乐，过得幸福，活得健康。欢迎您。

每天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们会带您寻找健康，寻找快乐。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两部聊天热线0431-8581-5588、0431-8581-5599都会全线为大家开通。您可以拨通这两部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同时也希望您在这里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和分享，希望我们可以共同感受您快乐的晚年生活。再一次回到你熟悉的老年聊天室的宗旨呢，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健康快乐的生活，向百岁进军。同时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0点都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直播，欢迎您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走到哪儿都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大家，关注着您的健康。

年之际在于春，阳气生发，正是护心养肝的好时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春季里的养生，看看这时候我们该做点什么，还有哪些是不能做的。那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希望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这样可以时时的提醒您该吃点什么，该做点什么，有哪些呢是要避讳的。希望老年朋友都可以每天认真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节目，让我们一起关注自己的健康。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聊养生。在春季里，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营养消耗增加，此时养肝护心，在饮食上最好清淡可口，不宜大心大热，素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黄豆和豆制品有利于心脏健康，适量的饮用红酒也是护心之道，预防心脏病。早餐应该尽量多摄取热量，晚餐则应该尽量少碰油腻的食物。

人生于自然，应顺应自然规律。在春季的这段时间里，不论是食补还是药补，进补量都要逐渐减少，以便逐渐的适应即将到来的畅快升达调达的季节特点。与此同时，减少食盐的摄入量也非常的关键，因为咸味入肾，吃盐过量很容易伤肾气，不利于保养阳气。春季阳气初生，饮食的调养除了注意生发阳气，还要投脏腑所好，可适当的吃一些辛甘发散之品，不宜吃酸馊之味。酸味入肝，如果多吃酸味的食品，就会增强肝气的生发，使肝气亢盛而损伤脾胃的功能。所以呢，春季要想养脾胃，就应该胜酸增肝，以养脾气。在蔬菜方面，推荐大家多吃一点韭菜、芹菜，能清肠排毒。在肉类上，中医认为以脏补脏，因此呢，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动物的肝脏，但是一定要少辛辣，因为辛辣会助阳外泄。同时，老年朋友一般胆固醇会比较高，所以建议两周吃一次动物肝脏即可。这是在春季养肝的饮食篇。那么在起居方面，我们该注意一点什么呢？天气开始慢慢的转暖变热，很多人就会选择在春天阳气生发的时候早起晨练。但是记得现在温差还是相对较大，所以早晨呢还是比较凉。冷空气呢是诱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老年朋友如果春季出门锻炼，一定要注意保暖，科学锻炼，运动量不宜过大。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简单的散步、慢跑这样的锻炼方法，也可以找空气比较好的地方或比较空旷的场地练练八段锦、太极拳等等。现在自然界可以说是生机勃勃，万物欣欣向荣，小区里的桃花、杏花、李子花已经竞相开放，非常的漂亮。很多人都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季节。首先我们视野里都是漂亮的花朵，然后呢叶子也是嫩绿嫩绿的，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就应该顺应节气，逐渐的由早睡晚起过渡到早睡早起，做到规律的起居。说到早睡呢，建议老年朋友在晚上10点之前就要入睡，早晨呢7点之前就要起床。起床之后，开窗通风，舒展筋骨，开启美好的一天。我们常常提醒老年朋友要经常梳头，在春季里这个梳头啊就更为重要了，每天至少要梳头200下左右，这是非常好的养生保健的方法。俗话说呀，春三月每朝梳头100-200下，春天毛孔逐渐的舒展，代谢旺盛，生长迅速，春天梳头正符合这一季节养生的要求。首先呢，它对于我们的生发有非常好的作用，其次呢，促进血液循环，同时预防脑部的血管老化，预防老年的记忆力的退化，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把老话讲的春捂秋冻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春捂秋冻不生杂病是很多老年人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哈，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早晚比较凉，出门的时候啊还是冷飕飕的，所以很多老年朋友都是一直穿着厚的衣裤，尤其在房间内还是比较凉的。那么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多出门去晒一晒太阳，因为这时候啊过早的脱掉冬衣，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是

需要谨慎的，特别容易着凉感冒，一旦气温下降就难以适应了，使自己全身的抵抗能力都逐渐的下降，就很容易感冒啊，生病啊。所以老年朋友啊，这时候就要有这种洋葱式的穿法。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醒大家，一定要穿那种每一件都可以脱掉，然后剩下的那一件可以外穿的衣服，这样呢，就是凉的时候我们可以穿上，热的时候我们可以脱下来，不让自己身体捂过多的汗，然后呢被冷风吹了又着凉感冒，也不至于呢穿得过少容易着凉。其实适当的室外运动对于老年人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我们小区里我就经常看见有很多老年朋友春夏秋冬都在外面走步啊，在小广场上休息的时候一起聊聊天练练歌，是非常幸福和快乐的，而且他们的身体也都非常的健康。所以说呀，经常的到室外运动，接受阳光的照射是非常有必要的，既为身体补钙又能舒筋活络。接触大自然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种养生办法。您可以三五成群散散步，或者是两个相伴，这样散步的时候不至于非常的寂寞哈，可以一起聊聊天，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在场馆里打打乒乓球，或者是身体比较好或者说年龄不是特别大的人呢，也尝试着骑行。再有呢，就是踏青游玩，出去散散心啊，或者是让儿女带着去看一看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也可以去放一放风筝，既能够防止视力的衰老，又能缓解颈椎病，还能够开阔心境，调节心情。其实放风筝对于老年人来讲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每天晚上在睡前泡一泡脚，驱驱寒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要去除冬天积在体内的寒气，从而助养人体生发的阳气。不过泡脚呢，我们再三提醒大家，不能超过30分钟，有静脉曲张和糖尿病的人群最好泡20分钟或者是十几分钟，而且水温不要过高，只要感觉身体温暖了就可以，不能图一时之快大汗淋漓，这样很容易导致伤精耗气。

压力过大就会导致心情抑郁，抑郁的情绪呢又特别容易伤肝，伤了肝之后又很容易诱发心脏病，这都是一种连锁反应。所以人啊，不要给自己过大的压力，也不要过度的精神紧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都要放宽心，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能为琐事过度的操心，以免产生肝气郁结，气血逆乱，以致变生百病。平日里啊，我们就要时刻保持愉悦的心情，多想一些开心快乐的事情，多和大家一起聊聊天，讲讲笑话，或者是多讲一些以往的开心的事情。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有一些快乐的往事，我们也要经常回味，回味起来也是满心充盈着温暖、感激还有快乐。那如果一些烦心的事在脑中挥之不去，我们就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找一个朋友说出来，这样呢也能够缓解一些焦虑。只要想快乐的事情，想开心的事情，多笑一笑，真的是会年轻。所谓笑一笑十年少啊，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阳肝火在春季是处在上升的势头，所以我们需要适当的释放肝喜疏泄厌抑郁，所以呢生气发怒就很容易使肝脏气血瘀滞不畅，而导致各种肝病。春季是一定要心平气和、乐观开朗，如果遇到气愤之事就要学会息怒，即便生气也不要超过三分钟，一定要自己

学会调节这种不快乐的情绪，做一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转移注意力，或者是去街上走一走，又或是找个人说一说，唠一唠。那这时候呢，您就可以拨通直播热线，让陆平陪您说说话了。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跟我讲一讲，我们一起想办法来解决。我们常常呢通过各种穴位进行养生，那么很多老年朋友啊，也通过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于老的一些介绍，认识了很多的穴位，也知道了各个穴位，尤其是关键穴位在身体当中的一些保健作用。那么在春季，我们按摩哪些穴位对身体是比较好的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侧，在第一指的间隙后的凹陷处，可以疏解情绪，缓解胸部的不适感。另外呢，空闲的时候多敲一敲胆经，你可以坐在椅子上，一条腿放在另一条腿上，从大腿外侧跟骨盆交界之处的环跳穴开始，往膝盖的方向敲，每敲打四下算一次，每次敲左右大腿各50次，也就是200下，这样可以促进肝的疏泄功用。为什么说生机勃勃的春季是抑郁症的高发期呢？一般来讲啊，春季抑郁产生的原因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说环境的原因，春季天气是忽晴忽雨，忽冷忽热哈。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棉衣啊是收了拿，拿了收，穿了脱，脱了穿，所以经常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就很容易产生烦躁郁闷的情绪，这时候的气压也是比较低的，对于人的情绪也有着影响。再一个呢，就是生理的原因，春季人体代谢加快，激素分泌比较旺盛，就很容易出现内分泌紊乱的情况，内分泌紊乱了，情绪就会波动比较大，抑郁症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患者常常反复或者是持续的出现头痛、头晕、胸闷、气短、全身无力、心悸等一些特点。通常情况之下，对于自身期望值较高的人，性格内向的人，空巢老人以及久病不愈的患者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所以呢，我们是一定要预防春季抑郁症的发生。关于春季的抑郁症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方法来缓解。比如说，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入手，要均衡饮食，适当的摄入含有胡萝卜素、维生素的食物，还要保证高蛋白食物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香蕉、橙子、橘子、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等，能够增强脑细胞活性，改善抑郁的心理。建议老年朋友啊，这个西红柿可以炒着吃，或者是生吃，但是最好不要拌糖吃，不要摄入过多的糖类。保证睡眠也非常的重要，每天保证6到10个小时的睡眠对大脑是有益的。需要提醒的是，睡眠时长并非越多越好，睡眠过多可能造成梦多、精神恍惚、乏力等等。所以呢，您看一下自己的睡眠习惯，是6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还是10个小时，一般按照自己的睡眠习惯，醒的时候啊，可以神清气爽为宜，

再有呢，就是要多进行户外的运动，多享受阳光的照射，因为只有阳光照射的好，我们的身体呢才能更健康。所以呢，推荐大家每天都要进行日光浴，多到户外去晒一晒太阳，每一次呢最少晒30分钟，后脑、后脖颈和肩一定要多晒一晒。合理的运动可以缓解大脑因为过度思考而导致的负面情绪，每天至少运动30分钟，每周至少运动3次，所以一定要多出门运动。还有呢，就是转移注意力哈。我们总提醒大家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哪怕是逛街消费，或者是找朋友聊天，亦或是下棋、养鱼、养花、种种菜。当你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一定不要独处，要多参加社会活动，要多做一些事情，它可以很好的转移你的注意力，缓解焦虑的情绪。好了，接下来轻松一下吧，我们一起收听一首歌曲《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

0: 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四季有情，天地有声。FM 101.9，陪你聆听四季，感受芬芳。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4: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
5: 事。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6: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继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直播的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关注健康。一头美丽的秀发能让女性看上去更加妩媚动人，但是如果养护不到位，头发一长就很容易干枯分叉，即便是短发，如果不好好的保养，也容易变得毛躁粗糙。中医认为，养护头发也要因时制宜，春天就是养发生发的好时节。在《所问保命全形论》当中有记载，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意思就是我们要借助天地之气而生，顺应四季自然规律而生长，方能形与神俱。我们头发的生长与庄稼的生长状态一致，需要肥沃的土壤，那就是健康的头皮，健壮的种子就是我们的毛囊，充足的营养物质，比如水、肥料，人体的气血津液就是肥料，合适的气候和自然环境，那就是我们的心情。春天万物萌生，天地自然生机勃勃，此时人体也会呈现出活跃生长的状态，头发也进入了快速生长代谢，所以春天呢，正是我们养发生发的好时节。那么我们该怎样科学地养护自己的头发呢？中医认为，发为血之余，血虚则发脱，头发的营养来源于血的滋养，气血充足则头发茂密有光泽，肝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如果熬夜或者是倦怠思睡，作息不规律，则肝血不足，头发失养而苍白，干枯脱发，甚至斑秃。在《黄帝内经》当中也提出，春三月，夜卧早起，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所以早睡早起方能顺应春时养肝，从而利于养发护发。这是在起居方面，那么饮食呢，一定要营养均衡。人受气于骨，五脏六腑皆以受气，饮入于胃，由益精气。饮食为人体提供水谷精微之源，以充养周身及毛发，相当于我们给庄稼浇水施肥的过程，所以合理的饮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不可为了追求营养而盲目的进补，应该避免高糖高脂肪食物，否则生湿生热反而堵塞毛孔，适得其反。建议大家多食用利于养生的春季食物，比如竹笋、芦笋、香椿芽、豆芽、蒜苗、韭菜等等，助发生长，或者是多吃一些黑芝麻、黑豆、核桃、桑葚、木耳。

黑米等黑色的食物，以色补色，助发乌亮光泽。适当的运动，重点活动颈部。春天万物复苏，大地生机勃勃，人们也要与大自然相适应，多做户外运动，多出去走一走，舒展形体，强身健体。正如《黄帝内经》当中提出，广步于庭，备发缓行，其中颈部运动就是重点了。颈部是人体很重要的部位，负责支撑和控制头部的活动。人体有五条重要的经络是通过颈部的，此处宛如人体的十字路口，影响着经络气血的通畅，稍不注意就容易发生交通堵塞，出现淤堵，导致头部失养，毛发生长受限，脱发。舒展的颈部运动有助于颈部经络气血的通畅，就像疏通庄稼地里永远运水的沟渠一样，才能保灌润毛发。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多做一些颈部锻炼，但是提醒老年朋友千万不要旋转颈部，这样会使你头晕摔倒，是很危险的。颈部的运动呢，首先是要舒缓，其次呢，是要慢慢的转头，而不是旋转。保持心情舒畅调达非常关键，肝属木，主生发，与春相应。春季养生的关键呢，就是养肝，肝恶抑郁而喜调达，所以情志失调是会直接影响到肝的疏泄功能的，一定要保证快乐的心情。春季养发呢，多从肝论治，肝藏血，发为血之余，肝气疏，肝血荣，则毛发茂密。保持情志舒畅，就像庄稼处于欢快舒适的自然环境和温和的气候当中。黄帝内经说，春三月，生而勿杀，育而勿夺，赏而勿罚，也是强调春天养生应该注意乐观开朗，忌思虑恼怒，多施予，少敛夺，以使气机舒畅，气血调达。要想养发呀，科学的洗头也是非常关键的，要保持头发清洁。春季气温渐升，头部油脂分泌增加，容易吸附灰尘、过敏源等一些污物，可以根据出油情况增加洗发的频率，一般呢两天左右为一次，也就是隔天洗一次头是比较好的。如果头发比较干，不喜欢出油，那么就三天左右洗一次。洗发时水温不宜过高，不要超过40度，将发液轻柔按摩头皮，然后用毛巾吸干水分，不可反复搓揉。吹头发的时候也应该避免温度过高，以免刺激头皮。头皮的呵护相当于保护庄稼地里肥沃的土壤，也是春季护发的一个关键。养生论说，春三月，每朝梳头100-200下。春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人体的阳气也应该顺应自然。头为诸阳之会，在春天梳头能起到舒展毛孔、通达阳气、梳理气血的作用。另外呢，人体的很多经络是遁形于头，因此头部的穴位是非常多的。比如我们头顶的百会穴、四神聪穴，它可以振奋阳气，醒神开窍，所以我们在梳头的时候是绝不能忽视这个部位的。像枕后的风池、风府穴可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改善脑部的供血情况。还有呢，就是耳尖上部的角孙、帅骨可疏风活络、清热消肿、清利头目，所以平常呢也要多按摩耳尖上部的角孙和帅骨穴，用拇指按揉这些穴位，以酸胀为度，有助于通达气血，相当于对庄稼地进行了耕田犁地，从而养发、生发、壮发。同时呢，还可以选择肝经，像大敦、行间、太冲、中

风四个穴位。肾经的穴位呢，像肾四窝，就是太溪、大中、水泉、照海，这些穴位经常按摩呢，也是可以起到生发养发的目的。因为毛发疾病呢，多从肝肾论治，所以这时候也是养肝肾很关键的时期。俗话说呀，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生万物，人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应，中医自有顺势而生，应时而养的养生之道。那么在春季具有顺应万物生发的特点，所以呢，这时候也是养发生发的一个绝佳的时期，大家呢是绝不能忽视的。总之我们要记住一句话，万物逢春，生发养发正当时。为一年之始，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人体阳气长而阴气消，这时候如果不注意啊，人是非常容易上火的。我想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这时候可能都会出现口舌生疮，或者是身上起小泡等一些情况。那其实呢，春季上火的原因总体来讲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身体阴阳失调所引起的。各种原因就包括什么呢？比如养肝不当啊，天气的多风和干燥，饮食的失调，或者是春捂过度，起居无常，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啊，等等各个方面。那我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这个养肝的问题。春季肝气当令，是肝气最足、肝火最旺的时候。肝主情志，养肝不当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情绪，导致你情绪急躁、肝火旺盛，造成口干、口苦、目赤、肿痛、眩晕等一些症状。再有呢，就是关于春天的气候问题了。春天风多，尤其是我们长春的天气，平原风更大，风更多，整个北方地区春燥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人体代谢增强，水分就更容易流失，容易造成口干、咽干、牙龈肿痛、眼干、头晕、耳鸣等上火的症状。再有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天冷的时候，人们都喜欢吃一些温热的食物，保护强壮的阳气。那到了春季啊，如果这个习惯延续下来，就很容易引起胃肠的积热，导致出现胃部的灼热感啊、疼痛啊、口干、口臭、便秘等一些胃火的症状。春捂秋冻是很好的养生经验，春捂是保护阳气，助阳生发，但是春捂是要有法的。有些人不论什么时候都把自己捂得严严的、紧紧的，这样反而容易导致内热积蓄，而出现各种内火上升的症状。所以呢，春捂也是有讲究、有学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过。总之啊，春捂是要有度，不能过度的春捂，所以才提倡大家洋葱式的穿法。再有呢，就是关于起居的问题了。如果生活不规律，或者说你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睡眠不足等一些情况，都很容易引起身体的内分泌紊乱，而导致上火的症状。我们该怎样预防春季的上火呢？首先，及时的补充水分是第一要务。春天呢，很多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便秘、口干等一些症状，这都是因为春燥而引起的上火所导致的。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呢，就是要多喝温水。喝温水是春季防病治病的第一饮品，一定要多喝水，又可以预防感冒，又可以缓解便秘，又可以预防上火的症状。同时饮食也要适当，多吃蔬菜，多吃具有降火功效的食物，像苦瓜、菠菜、草莓、新鲜的蔬果，还应该多吃蜂蜜、西红柿、萝卜、梨等清热润燥的食物，辛辣刺激和油腻的食物就要少吃了。
确的春捂方法呢是夏后上薄，夏后是利于春阳之气生发，上薄是以防阳气生发太过，衣着要宽松不要过紧。春捂应该因人因时而定，根据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这两天气温上升了，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脱一件厚的外衣换成薄一点的。老人和孩子身体的御寒能力比较差，容易受倒春寒的侵袭，所以早晚出门的时候啊，要穿得暖和一点。同时呢，这个春捂的时间也一定要把握得好，不要捂得太过，以免生内热。多参加户外的运动非常重要，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多舒展，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蛰伏啊，舒展一下助阳气生发很重要。同时呢要为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尤其是在运动之后，这一点很重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要学会及时的倾诉，不要憋在心里，也不要大吼大叫的。如果生活压力比较大，要懂得缓解压力，保持情绪的平稳和愉快，想尽办法让自己从坏的情绪当中尽快的逃离。有时间的时候啊，多按一按合谷穴，它在手背的第一二掌骨间，第二掌骨侧的中点。出现口干、牙疼、鼻子流血、眼睛红肿、便秘等症状，可以按摩合谷穴来缓解病症。再有呢，就是按摩一下内庭穴，位于足背的二三指之间，主治由于脾脏有热而引起的口臭、皮肤干燥、咽喉肿痛、腹胀等症状。还有呢，就是太冲穴了。太冲穴位于足背大脚趾与二脚趾缝上的二横指处。中医讲啊，太冲穴可以缓解肝火过旺带来的不适，比如头晕、易怒，或者是睡眠质量下降、身体闷热等等，都可以通过按摩穴来进行缓解。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暂时的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护心养肝春当时，下半时段呢关注了生发养发和春季上火的一些症状。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是您感兴趣的话题，同时也能够为您的健康助力，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每天都开心快乐的生活。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5: 乌来乌来，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6: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长篇评书《包公案》。
2: 大黑儿把这油饼拿过来，上去就是一口，说吃了没有，要是吃了那里边可有耗子药，那是必死无疑。说没吃，没吃不是上去一口吗？上去一口咱可没说他咬上，他上去这一口啊没咬着，是手里拿着饼，为什么一口就没咬着？这里边有个原因，咱说了，他旁边不是有那大黄狗吗？这大老黄今儿个也不知怎么着，可能闻见这饼的香味了，也许这狗他饿了，这狗瞅着他这个主人拿着这个饼刚一张嘴，这狗在旁边蹭的现在就窜起来了，一口把这饼就抢到他嘴里头了，抢到他嘴里边，这狗蹭蹭蹭窜出老远去，就在这嚼。这狗一吃这饼，包三黑站那瞅着，哎，还心想这老黄怎么的了？每天给我送来饭，我吃饭的时候他从来没跟我争过食啊。哦，今儿个可是早晨忘了喂他了，他饿急了眼了，看见我吃了，他眼馋给我抢过去了。这是一般的主人就得拿着个棍子过去把这狗打一顿，包三黑没有，他瞅着那黄狗，你饿了啊？好嘞，今儿个你饿了就你吃，我不吃了，我能顶得住。就看那黄狗三口两口就把这张油饼给干进去了。这黄狗一吃这油饼，旁边的羊倌都来气了，羊倌拿那个放羊鞭子就要过去打那黄狗。包三黑说，别打他，你让他吃，他饿了，他要不饿的话他就不能抢我的这东西。嘿，我说三少爷您可真是善人，哎，先让他吃吧吃吧。这黄狗把这饼吃下去之后，没有多大会儿的功夫，就看这黄狗惨叫了几声，趴到那地下打了两个滚儿，嘴吐白沫就死在那儿了。这黄狗这一死，连羊倌在包三黑都傻了。嘿，这怎么回事？这羊倌瞅着我说，少爷，这狗怎么死了？这饼里有东西呀。这饼是谁烙的？包三黑别看那么小，非常懂事，告诉杨官，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许这个狗啊他自个儿有病了。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个事儿你跟谁也别讲。哎，好嘞，我就全当没发生。有人问你，你就说这狗不知什么原因就死到山上了。哎，好了。到了晚上回来了，回来之后包三黑就来到他大哥大嫂这屋里，把今天白天发生的这个事情跟他讲了。跟他大哥大嫂这么一讲，大爷儿那是什么人，他非常聪明啊，现在他们这包家大院里边发生的这些事情都在他肚子里边装着呢，谁那个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他最有数。他一听这个事儿，大爷这满肚子都是气，听完了之后没把这个事儿明挑出来。好，老三呐， 我知道了，今后这样吧，明儿个你就别去放羊去了，我跟咱爹去说啊，你在家里边待着，也别白待着，想办法我给你找个老师，让你呀得读书，得念书，念书完了之后考取功名，考取功名将来去当官。大爷想到这儿，连夜就到上房屋去了，找包怀，跟他自己的老爹就讲说，我这三兄弟我看不同一般人，不能让他整天上山上跟羊倌在一块混，他哪是放羊的人呐，应该让他念书了，读书识字之后将来赶考，万一要是得中了，可以当官，给咱们老包家光宗耀祖。这包怀一听，你这三兄弟他还能当官吗？我看能。大爷心想，从小一落生就历经磨难，好家伙，这老二家想害他，老爷害不死，说明我这三兄弟命大，不是一般的人。但是这些话他没明说。包怀一听，听老大的，好吧，从明天开始让他就在家里待着，但是他跟谁去念书啊？包山说，我给他找老师，我这三兄弟要找这老师必须是最好的老师，一般的老师教不了他。这大爷包山还真认真，就在这附近十里八村的他就给他找老师。可是找老师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包三黑就不让他上山放羊了，没事就在家里边上房屋里待着。他偏赶上到了这一天，大奶奶带着孩子回娘家了，老头老太太呢去看朋友去了。这院子里头除了这个二奶奶李氏在家之外，这二爷也出去了。就是在这么一种状况下，这二奶奶又动了心机了。二奶奶站到院里边就招呼，老三呐，老三，老三在屋吗？这包三盒就知道了，有打上房屋里就出来了。二嫂，您招呼我吗？
3: 对，
2: 我招呼你，我跟你说呀，老三呐，你快帮我个忙，出什么事儿了？
3: 我呀，刚才上咱们后院，咱们那后院里不有片菜地吗？我想打点水呀，浇浇那菜地。我打水的功夫，那么一低头，你说怎么那么不小心，我脑袋上边带那金钗掉到那井里了。我想下去够，你说我这个人还大，他下不去，我就琢磨着你这个身块可以到下边给我够那金簪子去，那金簪子不少钱呐。老三，

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包三哥一听，好吧，这个事儿好办，那我跟您去看看。于是这包三哥就跟着他二嫂子就来到后院这片菜地，这个井啊在菜地的尽头上，井也挺深，平素当中这二奶奶可是知道这井水足有一人多深，一个人跳下去能没脖。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包三哥叫到这儿来了。井上面有一个辘轳，这辘轳上面缠着绳子，包三哥来到这里扒着井口往下一看，看见底下的水了。二嫂，这个我怎么给您捡呢？这样，我呀拿这绳子把你身子捆上，然后呢我把你放下去，你手里拿个棍儿，上那水里边啊豁隆豁隆，要是碰着我这金簪子，我那上面有个链，这个棍儿上边呢我给您弄一个钉子鞋钉进去，拿那钉子帽一勾就能把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你就告诉我，然后我用这辘轳我再把你摇上来，怎么样，能行吗？包三哥一听，好，二嫂来吧。这二奶奶李氏当时就把辘轳上的绳子裸过来，把这包三哥由打这个两个腋下这个地方拿绳子绕上结实吧。三哥说，行，结实。好，你到这个井口这儿，你往下慢慢出溜，我这扶着这辘轳吧。哎，这包三哥到井口这儿往下一出溜，这绳子就把它悬起来了。悬起来之后，就跟这二奶奶慢慢的往下就摇这辘轳，这井可挺深，摇着摇着，眼看接近水面的时候，突然间这绳子断了。怎么断的？那是二奶奶带了把剪子绞的，咔嚓这一剪子，这绳子一断，啊，扑通一下子，这包三哥就掉到水里了。这一掉到水里头，把包三哥给吓了一跳，哎呦，他哎腰了一声，到水里了。到水里他发现呢，这水呀，齐腰深。这不说都没脖吗？怎么齐腰深呢？这其中有一个细节，这两年，这是宋朝真宗时候，有几年全天下大旱，少雨水。由于天下大旱，所以这个井水水位下降，要按往常正常的话，这包三哥到里边就没了脖了，非给淹死不可。可是偏赶上天旱呢，这二奶奶她没有考虑到这个自然因素，她也没有那些的知识文化，她也不会考虑那么周密。包三哥到了底下，水齐腰，他没死，他往上喊，哎，二嫂，我下来了。这二奶奶绳子剪断了之后，陌身他就跑走了，心想，我让你跟我分家产，这回我就让你在井里边待着，淹死你了，说不定几天过后，谁要是往这井里打水发现你了，那都晚了，就说你自己不知怎么玩淘气，失足落水进去了。二奶奶跑了，包三哥在这个水里边站着，这绳子一断，那绳子头下来了，他把这个绳子头拿到手里边一瞧，这包三哥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哎呦，二嫂，你这是诚心要害我呀。他怎么知道的？这绳子头啊是齐茬的，如果说这个绳子是由于年头太多了，它糟了，它自然的断了，它是毛茬，可是现在他拿剪子绞的，这是齐茬，就得说这包公从小就有智慧，对这个事情就观察的特别细致，他心里明白了，哎呦，二嫂，您这是要害我，可是我这怎么办呢？我自个儿上不去呀，这里就觉得脑门子这有点疼，而且觉得脑袋这有点湿，他用

手一摸，哎呦，血出来了。怎么回事？他从这个井上边往下边这么一掉，井壁两边有出来的那个小尖石头，他这个脑门的这儿就碰到一块尖石头上了，这尖石头把他这个脑袋这儿给划出一个月牙形的口子来。这个口子后来好了以后定成疙，他把它再揭开，这个月牙形的口就变成了一个月牙形的白颜色的疤了。您看这戏台上包公不是脑门子上老有个月牙吗？脑门子上有个月牙，就是吊井的时候给摔出来的。啊，说有人说，说这包公脑袋上有一个月牙，就说日断阳，夜断阴，还能下阴曹。这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吗？其实那是一个自然灾害造成的。说包公脑袋上留了这么一个疤了，但这个时候这包三哥在水里边泡着，他朝上面喊，周围没有动静啊，这院子里边都是一片菜，前面才是院子，那人都没在家。二奶奶跑前面去了，他没在屋里待，跑到外头去了。他跑外边去了，他为什么？他想等一会儿，然后假装从外边再回来，万一有什么意外呢，他好有个退身之步，有点说辞。二奶奶走了，偏赶上这阵儿大爷回来了。大爷包山干什么去了？他给这包三黑找老师去了。大爷包山这些天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可以说跑了几十里地找老师，一直没找着一个合适的老师。老师是有教私塾的，但是侧面一了解，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忽然听说前边宁家庄有一位姓宁的老师，说这个人有学问。这个人姓宁，单字名中，号叫博文，宁博文，肯定有文化呀，博文强记嘛。据说呀，这位宁中很有个性，这个人当年读书的时候成绩非常突出，后来赶考中了秀才了，得中秀才之后再想中举中不了了，考一回下来一回，考一回榜上无名，所以后来干脆他就不考了。为什么他考不上呢？倒并不是因为他自己才华不够，也不是说他文才不行，就是相关的关节他打点不到。在那个时候，别看科考制度说是按照文章取士，那里边也有很多不为人们所知的内幕。所以这位宁中呢，不会这个，老也考不上，干脆呀，他不考了。回到自己家里，在门口上写了副对子，这对子怎么写的？上联写的是铁砚磨穿，进取无路，下联写的是满腹文章，榜上无名，横批四个字，闭门思过。你一看这对子就知道这个人满腹牢骚，我铁砚磨穿，我下那么大的功夫，但是我想进取没路，我满肚子都是文章，但是我考了多次榜上没名，闭门思过，我就在自个儿家里边琢磨我哪儿错了。所以呢，他怎么生活呢？开始呢，他是想着呢要设馆教书，就是开私塾馆，但是这位呢，由于他的脾气个性特强，他设馆教书跟别人不一样，有条件。第一条，谁要想上我这儿来读书来，得把这孩子领来，我先考考，我先问问，看看聪明程度如何，合乎标准，我才能让他入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谁的孩子要送这儿来，咱得先定十年合同，这十年合同之内，兴我辞你的孩子，不兴孩子家长辞我。第三条，

0: 这孩子到我这儿，如果说不听我的话，板子戒尺得任凭我抽打，家长不许管。你说他这个条件，谁能把孩子送他这儿来呀？他虽然说是社管要授徒，结果一个徒弟也没有，没人往这儿送。最后呢，这位宁先生没辙了，自个儿就靠给人家代写书信呐、代写诉状啊，就靠着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宁先生呢，交了很多文学界的朋友，本村子里边有得中的举人，甚至还有考中的进士，都跟他是朋友，过从甚密。从别人的嘴里边都知道这位宁先生是有才华的人。做打听着这位宁先生之后，这包山呢来见这宁先生来，一见这宁先生，经过一番对话谈吐，觉得这宁先生这个人是个很耿直很有个性的人。侧面一了解，说这个宁先生他叫宁中宁伯文，别人背地里都管他叫宁种，说没见过这样人，说这样人呢、就饿死啊他都不带低头的。包山一想，就这样的人才适于教我这三兄弟呢，所以跟着宁先生说好了，要领着这位包三黑到这儿来让先生看看。包山回来了，回来要找这三黑，带他上宁先生那儿去。进了院子，到上房屋没找着，到自己的屋没看见，满院了喊，不知道在哪儿。哎，这包山呢，近来一段时间对自己这个三兄弟格外关注，尤其是放羊吃毒饼的这个事儿，要死那条狗，使这个包山非常警觉，他生怕老二家对这三兄弟施用什么手段。今天忽然发现三兄弟不在了，他急忙跑到后院去了，他前院后院的喊：“老三，老三！”当他跑到后院一喊老三的时候，在井里边的这位包三黑就听见了，是大哥的声音：“救命啊！”包大爷一听，马上跑到井口这儿来了，往下一看，哎呀，怎么跑井里去了？你怎么进去的？大哥，快点救我上去！大爷马上把这井绳子给他系下去了，让他绑好了自个儿。大爷把他摇上来，一看下半身都湿了，脑门子也破了，出了血了，手里边还拿着个棍，上面钉一钉子。大爷就问他：“你干什么呢？”他就把这个事情经过一说，说：“这是我二嫂让我到这井底下给他捞这金钗。”他有金钗吗？你捞了吗？我站在那儿，我还划拉了半天，我没找着有金钗呀。大爷这阵可是沉不住气了，心想：老二家，你可够狠毒的，无怪乎我听人家说你在娘家人送外号叫蝎子钩，你真比那蝎子钩还毒。怎么着，这老三你就容不得吗？不就是因为多分点家产吗？啊，走，上前面。这大爷马上领着这包老三就来到了前院，到了前院，到自己的屋子里边给他找出干衣服来让他换上，弄了点药给他抹在这脑门子上，然后把他领到院子里。大爷就在院子里喊：“老二家里的，老二家里的！”他冲那屋喊，那屋没人，他为什么不进屋啊？那个时候封建礼教，大的摆的不兴进兄弟媳妇的屋。他喊了几声，刚一住声，这二奶奶李氏又打外边跑回来了。他没进院子门的时候，老远就听见他大哥喊的，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之后：“哎呦，大哥呀，是您喊我吗？啊，
1: 是我喊你。我问你，这老三怎么回事？”
0: 这老二媳妇一看，哎呦，在井里头又上来了，这回又没死了啊！啊，嗨，别提了，大哥呀，刚才呀，我让他上井里边给我捞那个金钗，结果他下去之后，没想到这个绳子他断了，绳子一断，你说我怎么办呢？我也没辙了，我就找人去了，我跑到几个家里边，他们。

0: 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得有良心。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生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
2: 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
1: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啊，您说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1: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你可懂事啊。
2: 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1: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
2: 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在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1: 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嗯，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啊，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你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儿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2: 老二家里的，
1: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 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活不了喽。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着一架，大伙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的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的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唉，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 他这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还有天缘耳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老师，我叫包三黑。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哎，对，我没起名字。我问你，你念过书吗？没有。想不想念书？想念。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你最想干什么？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的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

就叫他包拯吧，就是拯救的那个拯，叫包拯，字呢叫西人，希望成为仁义之人，就是这个意思。打这儿，这包三哥有了名字了，包拯包西人，这就是后来人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包公。包公从这儿开始就要在宁先生这儿读书了。包山呢跟这宁先生商量，说读书呢，这宁家庄离这包家村他有这么五六里地儿，每天他得走到这儿来读书，然后再回到家里边住宿。这包山呐，从现在开始对这包老三可就是倍加看护。他想了，上这读书早出晚归，当劲走那么五六里路，万一那二弟妹或者那二弟再生了什么歹心，在道上把他再害了呢？啊，说这样吧，说老师啊，给他找一个伴儿，一块儿跟您这儿来读书，您看怎么样？宁先生说可以，他一块儿来吧。这包山就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们本村的没出五福的族亲，论这辈分来讲呢，跟这个包公他是同辈，比包公小一岁，管他叫哥。这包公从小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玩，而且愿意跟他玩。这个人叫包兴，这包兴非常聪明，非常伶俐。这个小子他爸爸呀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就是货郎担子卖货的，挑着货郎担，农村有那样的走街串巷，拿着个拨浪鼓，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就卖什么针头线脑啊，日用杂货，就干这个的。他的父亲由于是做小生意的，有一套人生哲理，有一套处人哲学，那么对这包兴呢也有影响。这个包兴别看小，但是对人生世事，对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这包兴比包公知道的多，所以大爷包山就选定了包兴。回到村里边跟这个包兴一说，让他跟着这位包三公子做读书的伴童，到年底下要给他一笔钱，年年结账。这包兴一听特别高兴，包兴他父母高兴的那就更别提了，一个是老包家是个大户，再一个包兴这么点岁数就陪着人家读书还能挣钱，哎呦，这已经是给家里边能够填补生活日用了，好事。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着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啊，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

0: 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是这么个理儿，不过啊，我跟您讲，我前天呢上县城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怎么着，这张铁嘴啊，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啊、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临凡呐、啊，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不考。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可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一步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0: 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人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饭菜暖胃，生活暖心。那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提示朋友，我们的节目正在吉林大喇叭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大喇叭，咱们可以随时的互动交流。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

好的，听众朋友，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来聊一聊云南的菜市场。那春天去了云南的菜市场，才知道什么叫够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逛云南的菜市场啊，真是让人眼睛都挪不开。可以说去过云南的菜市场，没有理由不爱它。那今天在节目上，孟彤和您一起去感受一波最野性的五彩斑斓。在云南的菜市场上啊，这个长的、短的、绿的、混色的各种野菜超过一半。咱们外地的朋友到那里旅游可能不太认识，有的呢被捆成小捆儿，有的是横七竖八的摊在篮子里。那看了这幅景象啊，很多人就像刘姥姥走进了大观园一样。我送的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腰下里千年的秘密，谢谢你。你看，作为一个北方人走进南方的菜市场，我们总体的印象啊，它就是繁华丰富又热闹。但是只有云南的本地人才知道，菜摊上的霸主是随着这个季节流转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尽管呢，云南的菌子啊声名远播，不过呢，如果论起春季菜品的丰富度，其实啊一点儿也不输这个雨季的野生菌。你看，不管是果实丰满的花，还是饱满的芽啊，不管是凉拌仙人掌，还是紫荆花拌土豆泥，云南人把春天的气息都裹到了菜市场里边，裹到了集市里边，还有人们的餐桌上。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陪伴您的是孟彤。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逛花香四溢的云南的菜市场。有人说啊，再野呢也不过云南的四月份的菜市场。这里的阳光是和煦的，微风呢是甜甜的，空气当中啊保留着夏天到来前的一种清冷的感觉。哎，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啊，来逛这样的菜市场真的是蛮合适的，不会热得一身汗啊。那泥土的芬芳呢，如果在一场雨后就会弥漫开。哎，那种雨后的空气是特别的清新。在云南呢，感受春天的方式，如果只有这个踏春赏春是绝对不过瘾的，我们一定要把整个春天端上餐桌，一口一口的吃下去，那才是这儿啊够野的一种传承。
1: 最动听的先别说，痛快会痛不。
0: 你看，像云南这个地方，它的地貌是非常复杂的，也是很奇特的。这里有喀斯特地貌，有大峡谷，有红土地，这种天然的地貌自然就带着一种斑斓的野性美。
1: 想清楚再点火，
0: 春天的时候，少数民族的女孩子们就会背上小背篓，腰间呢系着渔网，手上挽着镰刀，出入在这个田野和丛林间啊，花上好几个小时去寻找野菜，采摘这种野菜啊、野果啊，都会满载而归。这真是一个宝藏的山区。你看，咱们东北人到了春天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吃野菜，觉得它很天然。有人说在云南如果说没挖过野菜，没有找过山货，就不足以谈童年。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啊小时候都有在山里挖菜的这种记忆。像很多女孩子，她们小时候常常是成群结队的去离家不远的小山沟里薅菜。就是这里的菜啊，可以说是各种都长势喜人，因为云南那个气候特征啊，还有那个地理地貌啊，都是我们北方人有的时候还是蛮向往的啊。其中呢，像这些女孩子所挖的野菜当中，酸铜杆是最多的。酸铜杆这种菜它比较多，还有水芹、蕨菜，还有一些咱们叫不上名字的很奇怪的菜。

0: 采上一篮子酸通杆回家呢，怎么来烹饪比较好吃呢？哎，就是用腊肉来炒上一盘。当地人形容说这样的菜是神仙也不换的。如果说自己采摘的吃不完，就拿到集市上去，找个空地儿就把这个野菜摊开来啊，就在这里卖。可以说一场大型的云南春天，这里比的是什么呢？比野、比奇、比怪，这些大赛就已经拉开帷幕了。
1: 最爱的心别爱我，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
0: 不管是堪称5A 级景区的昆明转新的农贸市场，还是大理古镇的菜市场，还有呢就是普遍的那些乡镇集市，如果在这里像咱们东北人平时总吃的白菜、莴苣、土豆、番茄、萝卜，无论多大多新鲜，那几乎是毫无存在感的，因为这些菜啊对于大家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啊。那人气最旺的明星呢就属于野菜摊儿。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好的，听众朋友，孟彤继续和您聊春天云南的菜市场，让我们很向往也很期待的。那在菜市场当中啊，以花为主的这个摊子，他们卖的是什么花呢？像核桃花、糖梨花、茉莉花、金雀花，还有臭菜，都是刚摘的，非常新鲜。刚才和您说的这几种啊，那臭菜是我们比较熟的，其他的花呢，哎呀，吃的不是很普遍。那还有的摊贩，他叫卖的是菜还有花，种类呢要更多一些，像

什么龙爪菜呀、紫春啊，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上被码得整整齐齐。有的呢，像草绿色麻绳的这种是海菜。哎，听众朋友，大家吃过四棱豆吗？就是四棱豆啊，它被称为植物界的海参，它有四条锯齿状的棱圆，这是它的非常显著的标志。

0: 那当地人也介绍给我说，其实呢，他没给你留下太深的印象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四棱豆本身味道清淡，它不抢味儿，但是它的外形啊、口感啊、营养都是很有特点的。
1: 像月亮一个样，像月。
0: 在三亚当地呢，很多市民还是挺青睐这种蔬菜的，它的横截面切开之后有点像杨桃，所以呢大家又叫它杨桃豆、四角豆、异豆。
1: 送你一朵山茶花，红红的好像天上。
0: 你看它就是属于热带蔬菜，我在三亚吃过，在云南很多人也喜欢它，它的口感就是脆嫩的、清爽的，而且没有筋，就是不老的时候它是没有筋的啊，有点像荷兰豆、包括芦笋还有四季豆混在一起的感觉。那它这个嫩荚啊，几乎是吃下去不塞牙的，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个性的味道，我们就像说这个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个性啊，它也是这样一种蔬菜，就是属于苦不辣不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你要说有香味儿呢，我觉得油麦菜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可是四棱豆没有。我当时啊做这个四棱豆的时候用的就是清炒的方式。其实呢吃四棱豆它主要就是吃个脆嫩的口感，味道靠调料来调配。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把它和什么腊肉一起炒，有的喜欢和一些腊肠还有什么虾酱一起来组合。哎，这样呢来吃这个四棱豆呢就搭配的比较好。
1: 送你一朵百合花，
0: 当时啊在三亚人问他们平时这个做法是什么，他们说就是清炒啊，蒜蓉来炒，再加上白灼凉拌，哎，这些吃法都是偏清淡的。我想呢居住在热带地区的人，包括像云南的朋友、海南的朋友，他们都是喜欢清淡口来做这个蔬菜。而咱们东北人呢一到了冬季啊，这个天气是太冷了，我们喜欢一点浓油赤酱的一些肉类啊，让我们的胃里觉得更丰富，也更能御寒。
1: 你的模样真漂亮，像月亮一个样。
0: 你看这个四棱豆，它主要的产地就是海南、广东、广西、云南还有福建。那说到四棱豆，那我们再来说说木瓜怎么样。这个木瓜咱们东北人啊一般在超市当中买来都是黄色的，喜欢熟了的、捂熟了的，然后呢把它切开吃，来吃生的。那在云南大家喜欢吃绿色的酸木瓜来配菜啊，黄色的大家觉得味道比较香，如果做菜呢他们更喜欢绿的。云南名菜里有木瓜鸡和木瓜鱼，都离不开这种食材。

0: 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棒。

0: 好的，听众朋友，云南的菜市场啊，充满着野性。那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很多，此外呢，还有像什么韭菜根啊、沙松尖、樱桃萝卜、芦蒿、头发菜、青蛙皮，还有紫色的土豆啊。紫色的土豆它富含花青素是比较多的，类似于你看像咱们这边的这个蓝莓，它这就是紫色的，所以呢，它富含花青素很多啊，里面呢营养元素也不少。就是说，在一个摊子上摆出来的这个野花野菜达到十多种，咱们最常见的茄子到了云南也得野一下。
1: 不起来什么原因，哦，很常见的课本
0: 啊，我从小到大可能也就是吃过那么两三种茄子。在云南啊，光茄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足以让人眼花缭乱。此外呢，还有苦刺花、糖梨花、枸杞尖、皂角尖、花椒尖、山地小洋芋，还有教头啊。蒲公英在这里啊，就不算是啊让大家能够惊喜的东西了。
1: 都给彼此，
0: 你别说外地人，就连本地人有时候都会恍惚一下。咱们穿梭在云南的菜市场，除了一次性的体验植物王国、菌子王国、昆虫王国、野菜王国的绚烂夺目，还有其他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可以说云南人在生活和生活之间有一种炙热的精气神儿。大家卖菜的方式也是丰富多样的，有的按兜卖，有的论把卖，还有的呢论摊卖。反正只要你怎么看上了，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在这里卖菜主打一个随性敞亮。
1: 严格来说是小时候，哦，口头像是男女朋友。
0: 那在云南呢，奉行着一道简单的原则，就是大家说这个绿色的呀都是菜，会动的就是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云南十九怪，开着宝马吃野菜。在云南朋友的眼中，没有不能吃的，只有你还没发现或者还没有想好怎么做的。
1: 后来就很少联系，就成了结局。
0: 哎呀，这个云南的物产实在是太丰富了，就连云南本地人也会侃大山说，咱们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摔一跤爬起来都能抓起一把花生。有人统计过说，目前啊，咱们在国内可以吃到的植物有将近2000种，在云南呢，已经确定能吃到的野生蔬菜的种类就有400多种。你看，可以说足足占据了全国可吃的植物资源的1/5还要多。那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呢，让云南朋友有了丰厚的选择。
1: 的人好爱你，
0: 寻常的瓜果蔬菜到了云南这里，可以说长得是个个啊肥美饱满，品相一流。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多人心酸。
1: 听众朋友，直播间里陪伴您的是孟彤，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回家吃饭。那到了野菜这件事儿上，云南境内由于它这个地域差异比较大，也呈现出了多元化。
0: 牵我的手不放，
1: 你看像住在河谷平坝的百越系，南部低矮丘陵的百蒲系，还有游耕采集的傈僳族，每个民族啊都很擅长采集。他们采集什么呢？嫩芽尖啊，嫩苗、块茎、块根，还有嫩果，哎，包括这些东西啊，什么时候吃，怎么吃，对当地人来说真的是信手拈来。
0: 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
1: 当时呢，我去的是普达措国家森林公园，这里呢海拔很高，那植被确实是非常丰富，很多树种都是我平生头一次见到。那在云南呢，还有一种蔬菜叫水性杨花，哎呀，这个菜名听起来就觉得云南人很幽默。

它的名字叫水性洋花，其实呢也叫水心洋花菜，属于白族特有的。如果您能够在菜市场见到一捆一捆的水性洋花菜，就算走大运了。为什么说你走大运？就是因为它的生长环境非常的严苛，它的产量也是不太稳定的。那这种菜呢，我是在泸沽湖见到。泸沽湖我是坐船在湖面上啊去游览的，就觉得这个湖真的是会清澈见底，里面的水性洋花非常的美，它的根茎很长，所以说它就是整个一片一片的飘在湖水下面。早上等着你起床。哎，我们常说一个人拓展自己这种见识的方法，一个是看书，一个是旅行。我真的觉得旅行给我带来的这种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也让我对很多东西啊会有切身体会到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在电视上看到了啊就觉得啊它是这样的。只有你深入进去，你才会真正发现的它的特别之处，它独特的美。没有人知道龙葵是什么，但是您一定在路边那些从来叫不出名字的野草当中会对龙葵有过一面之缘。全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把龙葵当作杂草，云南人喜欢它，叫它苦凉菜，像路边野地到处都有，大家可以随时薅随时吃。一般呢它们是用来入汤，可以说这个龙葵菜汤看起来呢是清汤寡水的，就像一碗绿油油的比较寡淡的东西，但是口感啊当地人说是比较奇特的。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怎么个奇特法呢？说它鲜美当中带着一点苦。对了，就是在自己煮这道汤的时候要检查一下，不能带有绿色的果子，否则啊吃了就会有中毒的症状。也喜欢对吗？突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云南朋友的宠儿还有水香菜。水香菜呢它的学名叫水香茹。哎，这种东西它呢是属于唇形科香茹属的草本植物，它一般是生长在海拔1200到2800米之间的河边、树下啊、路旁阴凉的地方，在河谷当中或者是水中它也生长。请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云南的气温还是很温和的，所以说这种蔬菜它并非春季限定，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摘，用来煮啊、炒、凉拌都是可以的。因为慢慢是个最后和您聊聊染饭花，又叫蜜萌花。哎，其实头一次听到这个蜜萌花的时候啊，是有医生讲它能治疗鼻炎。蜜萌花它是可以用来吃的，朋友们，它的生长范围更广，基本呢是在海拔200米到2800米啊，这些向阳的山坡、河边，还有村旁的灌木丛，还有林园都能看见啊，甚至于像石灰岩的山地，染饭花都有一席之地。咱们都知道啊，在云南的餐桌上常常是运用各种植物营造五彩斑斓的一种盛宴，染饭花、蜜萌花就是当中的一种。它不但能入菜，还能煮饭，就是如果说用煮过染饭花的水滤净之后啊来煮糯米，这个米饭是透着浓郁的花香，看起来呢是一种非常有食欲的黄色。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好的，朋友们，说到这里，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孟彤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呢16点到17点回家吃饭，继续和您准时相约。祝大家晚餐愉快。慢慢的

本味是菜品的基础味道，在此基础上适当的调味，就能让味道更丰富更有层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作家尤金的一篇文章《还我本来面目》。附近开了一家餐馆，大家都说厨师像魔术师，能让菜肴以大家意想不到的面貌呈现。第一道开胃品就紧紧地攫住了众人的目光，苦瓜、南瓜、冬瓜、西红柿、茄子、青椒、红萝卜、白萝卜，八种瓜菜汇成了五彩斑斓的拼图，确实惊艳。举起筷子尝一尝，我却大吃一惊，每一种瓜菜的味道都像是四川脸谱一样变得不好辨认。苦瓜是甜的，南瓜是咸的，西红柿是辣的，茄子是酸的，青椒是苦的，红萝卜有肉臊味，白萝卜有鱼腥味。厨师得意洋洋地说，我精心研制了八种截然不同的酱料，特意用来腌制这些瓜菜，让它们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风味，各自精彩。真的是各自精彩吗？我认为是各自突兀。每一种瓜菜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味道。然而自以为是的厨师硬生生地夺去了他们天然的原味，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们，让他们变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很明显，眼前这一盘被扭曲了本性的瓜菜全都患了疾病。我好像听到他们在齐声呐喊，喂，还我本来面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悦，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开心。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

治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
1: 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2: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3: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4: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5: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不

探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幺。

0: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武则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我的时代的花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以后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会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用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别人说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到家。

0: 轰烈烈。开场的歌曲啊，叫做《没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曾经最掏心，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但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了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1: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生。
0: 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抵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

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 101.9，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呀，这样一听，哎，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太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4: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

0: 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1: 能和你一起看太阳升起，如果不是
0: 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是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就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其次呢，我是没想到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啊。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

0: 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少年》。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您也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的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两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
2: 我送你365个祝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玲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祝福，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

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哥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抑郁自怜自艾，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间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2: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弃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内耗的关系，转身去看看清晨蓬勃的朝阳。当你的专注，你的心神，你的能量再不去围着别的人别的事儿，或许给最宝贵的自己，你会收获最简单的快乐和幸福的。

自始至终美好的都不是生活，而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评论区聊一聊近况，彼此宣喊。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的？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一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多么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在乎。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人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秀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唱》，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沉默话不多。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你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眸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2: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1: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过。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1: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部部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2: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3: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肿瘤血液科副主任医师李晓峰老师做客。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听到之后呢觉得有点陌生，没错哈、啊、今天就是一期罕见病的这样的一个公益科普节目。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诊治哈、啊、那么李老师的出诊时间呢是参照吉大二院公众号出诊信息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吉大二院的视频号，然后登录到视频号当中哈、啊、在平台上给我们来进行留言。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诸位，大家在留言的时候一定要说清楚您的情况啊，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呢来进行回复。如果想看到我们采访前的幕后啊，一些小花絮啊等等，可以关注啊视频号，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现在呢，李晓峰呢，李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李老师。
3: 哎，你好，一同。
2: 那从您专业的角度上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系统性轻链哈、啊、淀粉样变诊治呢？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3: 首先感谢一同老师的介绍啊，也感谢院里边给我们搭建这一个平台，哎，让我们有机会通过这样一个线上的方式和大家共同来交流和学习。那刚才一通老师的话呢，在节目之前的话，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交流。我觉得一通老师对于我们这个病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还是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认识的。系统性轻链型淀粉变性的话呢，是我们科的一个罕见病。那么在别的科的话呢，可能或者是别的科的医生啊、或者是这个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对于这类疾病的话了解的可能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疾病。
2: 是。
3: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要对这个疾病有这样一个定性的认识啊。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疾病的话，从这个名称来看的话呢，并没有说有恶性的、有癌性的这样一些字样，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病的话呢，确实是我们血液系统的一个恶性肿瘤。是一个浆细胞克隆性的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那么它源于的话呢，就是体内的浆细胞发生恶变了，癌变了。癌变之后的话呢，这个浆细胞的话呢，发生这个自我这样一个增殖，增殖之后的话，它会产生这个无论是功能上还是这个结构上都异常的这个轻链。这个轻链蛋白的话呢是坏的蛋白，这个蛋白的话呢会沉积到这个以淀粉样变性的这个形式沉积到这个组织和器官中。那么对组织器官形成这样一个功能的影响。那么轻的话呢就是一个功能的异常，严重的话呢就是器官功能的这样一个衰竭。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疾病的话呢，我们还要关注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的话呢就是这个轻链啊，